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这大哥，真有本事啊！大哥，